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岷江遇见，一起周末。

0: 小仙女是你。
1: 啊，老公，有蟑螂。
2: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0: 万能侠也是你。
3: 嗯，妈，有蟑螂。
1: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食物克星是你。
4: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1: 妈，那手炒的鸡蛋。
0: 食物救星也是你。
2: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5: 爸爸，咬不动。
2: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1: 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8: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1: 我是你的软肋，
9: 我是你的软肋，
1: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 错。
2: 不可近一点，不得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音响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7月即可交付，5月金盘特惠9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那些才智有限的人容易感到厌倦，因为他们的心智能力不是独立自主的，它只是意志的工具，用来完成某种动机。而当他们没有明确的欲望时，意志无事可求，才智也随之停摆。这种时候，人的能力陷入停滞，带来的结果就是无聊。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多数人在拥有闲暇时并未真正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除了感官上的享乐和时间上的浪费，剩下的就是无聊，他们的闲暇毫无意义。现代人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合理利用闲暇。一般人只想打发时间，有才智的人却知道利用时间。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难过了就睡，在梦里我能原谅我所平凡。他们说的对，太执着的热爱，努力就成负担，带着我可笑的不甘，对梦想也闭口不谈，藏起我所有的心酸，对所有的关心的人说句晚安。就在失望的是努力过后才发现自己真的不行，该怎么表达才能够不让别人给我可怜的同情。我住了10年的北京，从没有感到过归属感，像男孩

人的合群本性往往正好暴露了他的浅薄与庸俗。在这个世界上，人要么独处，要么从俗。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愚蠢的人即使身穿华服，在孤独时也无法忍受内心的贫乏，便开始哀叹自己卑贱的本性。而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即使置身荒野也能自得其乐。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乐府一线山景纯洋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聪明人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开痛苦与烦恼，追求内心的宁静与闲适，过一种简朴安静的生活，尽量减少与他人的接触。所以，一个智者与人短暂交往之后，便会选择退隐。若他的智慧更高，他甚至宁可独居。一个人内在越丰富，就越不需要依赖他人，而他人也就越难给他什么。正因如此，智慧越高的人越难与人合群。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正因为内心空虚，人们才会不断追求各种社交、娱乐与享受，结果也就衍生出各种挥霍、浪费，甚至灾祸。要避免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实自己的心灵。心灵越丰富，无聊就越无处藏身。那种永不止息的思考能力，能从人自身的复杂性和自然世界的无限可能中不断汲取新材料，进行各种新组合。这样，我们的心灵便持续受到激发，除了在休息时才停下来，无聊也就无机可乘。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心灵的空虚正是无聊的根本原因，它就好像情绪耗尽之后的沉寂，使人急需找些事物填补内在的空白。人们找的大多千篇一律，你看那些所谓的娱乐、社交活动和谈话内容，不都是差不多的老套？再看看街头巷尾，多少人无所事事的闲聊，或站在窗前发呆，那就是空虚的写照。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尽管美貌本身不能直接带来幸福，但它能间接给予他人一种幸福的感受。即使是男性，美貌也依然重要。它就像一封无需拆阅的推荐信，一见面就能使人心生好感。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世界十二点。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还真没有留意过，
1: 不太清楚。
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2: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2: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0: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0: 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吧。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1: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2: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
1: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是。

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买盒饭，唔放多。而浪漫个名几咁劲，累我拖你入局，两份去挨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那些容易被不快击倒的人，也往往较难从快乐中获得满足。相反，那些能轻松应对痛苦的人，对快乐的感受也更敏锐。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柏拉图将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性格温和，容易与人相处的人，另一种则是性格古怪，容易冲撞的人。他认为，不同的人对于快乐和痛苦的感受强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同一件事，有人可能因而痛不欲生，另一些人却能轻轻一笑，一带而过。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总体来说，一个人的幸福有大半都取决于健康。有了健康，任何事都显得可喜，一旦失去了健康，快乐也随之而去。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嘿，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人的幸福源自精神状态，而精神状态的好坏又紧密依赖健康。只需比较一下我们在身体强健与卧病在床时对同样事件的感受，就能明白健康的意义。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生命在于运动。生命的本质的确是运动，我们的身体无一刻不在运转，心脏有节奏的跳动，肺部如同蒸汽机般持续扩张和收缩，肠道不停蠕动，各种腺体不停地吸收分泌，连大脑也随着脉搏和呼吸而活动不止。可现实中，许多人必须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里，无法保持身体活动。身体内部持续的运动与外部的静止产生冲突，无法协调，久而久之，情绪上便会出现各种问题。就如同树木要茁壮成长，离不开风的吹拂一样，人体内在的活动也需要外在的运动来平衡。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就当下而言，我们不过是在两个永恒之间短短的一瞬，我们所能努力的就是竭力保护、激发和维持这份欢愉的心境。既然人生充满磨难，我们就更应该珍惜并维持住那份欢愉的情绪。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当欢愉悄悄敲响你心头的大门时，不妨敞开胸怀，让它进入你的生活。它的到来从不会带来坏处，然而人们往往迟疑，不敢太高兴，害怕高兴过头会招来厄运。但其实欢愉本身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收获，它不是遥遥无期的支票，而是可以立刻兑现的幸福。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一个性格愉悦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快乐来源于他自身，他可以用这种美好的性情来弥补其他幸福的缺失。比如一个人年轻、英俊、富有、受人尊敬，我们若想知道他是否幸福，只需看他是否开心。如果他性格欢愉，那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富有还是贫穷，挺拔还是佝偻，都不影响他的幸福。总之，只要他感到愉快，他就是幸福的。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一个人自身所拥有的优秀素质，比如高尚的品格、敏锐的头脑、开朗的性情、健康的身体，这些才是真正构成幸福的根本要素。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培养和保持这些内在优势，而不是一味追逐外在的荣誉和金钱。在所有的内在品质中，愉悦健全的精神最能直接带来幸福，因为它本身就是幸福。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3: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4: 三、二、一，给我。
2: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3: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真正让我们感到幸福或不幸的，并非那些外在的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和感受。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如果一个人性格阴郁，他即使身处天堂也可能感到痛苦，就像好酒进了满是胆汁的嘴变得苦涩一样。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幸福更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他拥有什么或别人如何看待他。因为人格会伴随我们度过每一个时刻，它直接影响我们对所有事物的感受。因此，一个人的个性，也就是他的本质特征，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因素。我们每个人能从同样的享乐中获得多少快乐，完全因人而异。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
1: 嗯、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6: 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

0: 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4: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5: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4: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5: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4: 好吃就会好卖。
6: 诚实才能成事。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长河，女子白鸽飞过斑驳琉璃的诗歌，烟花绽放似萤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

0: 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哎，今天这么晚，谢谢你哦。
2: 不会啊，我很开心。在飘雨哎，你有带伞吗？
1: 好像没有。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店吃点啥呀？
1: 有什么拿手菜吗？
0: 哎呦，您来这儿可算是来着了，咱们这儿有
2: 红丸子、白丸子、南京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汆丸子、烘丸子、干辣丸子、豆丸子、樱桃。

0: 吃完了是拍着肚子哈哈一笑。
1: 怎么着？
0: 没带钱？
1: 嗨！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下的约定。你当时穿着白色裙衣送我你最爱的铅笔，你说如果想你就写信，如果想你就见你，可是后来的我们怎么

我想我是真的已经无心看风景，你的出现让一切瞬间有了意义，原来我们都没有忘记，那相逢也是注定，感谢上天给我这次机会，我发誓一定会让你听清楚我真心。如果爱就一个字，那我就不能只说

不爱就一个字，你就向我确认一万次，我也希望能够有一次不顾一切的坚持，我来守护你的幼稚，一起回到从前的样子，只要能够让你幸福，我什么都愿意尝试。

你鼓足了勇气，把未来承诺给你。爱就只有一个字，但却冲过了千斤。风吹过耳边的声音，像极了你的回忆。让我们手牵手走完这段旅程，不管前路多崎岖，只要有你我就无所畏惧。如果爱就一个字，那我就不能只说一次。没实现的承诺，我会用我的行动来表示。再次松开的手指，我没能力去阻止。那就一次下定决心，要把你写进我的故事。如果爱就一个字，你就向我确认一万次。我也希望能够有一次不顾一切的坚持，我来守护你的幼稚，一起回到从前的样子。只要能够让你幸福，我什么都愿意尝试。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了辽阔的山峰，湍急的河流，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坐在同一位，我要求不升级，高没空调的夏天，也当过小偷，放过你的皮包，为了换玩具的零钱。叫声外婆，但我和你最亲，珍藏那件羊毛背心。如果这个

每次路过从前的老街，穿越就能回到昨天，承诺让你见证我的盛大婚礼，直到今天都没兑现。一想到你我就怕落泪，健步如飞到慢慢驼背，总是后悔没能多点陪伴。

他我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

0: 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啦！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是有钱人的把戏，所以我要谢谢你，我还可以爬楼梯，全靠你现在的健身，每天做蹲起，所以我要谢谢你，让孩子快乐的成长，他们现在都有爱的人和事情。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时候回来。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
1: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2: 那有什么不敢的？
1: 第一个字，
2: 公公，公筷的公。
1: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2: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3: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1: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2: 洗一洗，洗手的洗。
1: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2: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4: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1: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5: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2: 乐意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2: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6: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
1: 恭喜你，健康，恭喜你！
7: 童声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8: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9: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0: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2: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9: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2: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9: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8: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

0: 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5: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刘畅在24层大厦的顶楼抹眼泪，策划案又被否定了，而另外的两个对手却屡屡被选中。他真的不服气，因为他一直很努力，并坚信自己做得比他们都好。可是失败也是不容分说的，有好几次刘畅想过是否应该离开这里。不，这里的高薪是他迫切需要的，更何况昨天刚和男朋友分手，以后的日子还得指望这份工作呢。但是这个时候他一点希望都看不到。刘畅坐在顶楼，越哭越难过，越哭越伤心，简直没有办法停止。可他知道午休时间已经结束了，好容易擦干了眼泪，眼睛还有点肿。刘畅低头快步而小心地走进办公室，想快点坐进自己的座位。可是怎么他的位置上已经有人坐着了呢？他一迟疑，那个人也站了起来，回身正与刘畅撞了个满怀。那人手上的文件资料全都掉在了地上。接连而来的事故让刘畅不知所措，他惶恐不安地帮对方捡起地上的东西。对方很温和地抬起头来问道，小姐，你没事吧？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刘畅一抬头呀，一屋子的人都在看着自己，是刘畅走错了办公室。刘畅尴尬地笑笑，一时间几乎忘了尴尬，不自觉地说，是我走错了地方了。我走错地方了，刘畅一次一次想起这句话。是啊，大厦那么大，很容易就走错一层楼，而世界那么广，也很可能就选错了努力的方向。为了高薪而留在自己并不适合的公司，与走错了办公室又有什么区别呀？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现在刘畅已经在别的公司工作了，并且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他知道能让他这么快的就度过那段灰暗的日子，其实只是那一句含义颇深的问话，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

0: 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1: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2: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3: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4: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老师，不能。
6: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7: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8: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9: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0: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9: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9: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任何成功的人都无法逃脱失败的经历，哪怕他是一个卓越非凡的天才。瑞典的国宝级编导英格玛·伯格曼被世界公认为现代电影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也被称作是现代电影的教父。同样，他也有着失败的记忆。那是1947年，电影《开往印度的船》杀青之后，才刚刚起步的伯格曼十分狂妄自大，自我感觉非常好，并且高傲地认为这部作品一定是极其优秀的，甚至不允许剪掉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由于过分自信，伯格曼连适应都没有就匆忙地进行了首映。不出意料，电影拷贝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首映糟糕透了。伯格曼在酒会上喝得不省人事。第二天，当他在公寓的台阶上醒来的时候，看到当天报纸上的影评，实在是惨不忍睹。伯格曼沮丧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笑容满面地对他说了一句话：明天照样还会有报纸啊。这句话使伯格曼一下子豁然开朗，的确明天还会有报纸的，也就是说冷言讥语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伯格曼立刻明白自己应当争取在明天的报纸上留下最新最美的报道。伯格曼立即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在下一部电影制作中，他时不时地会去录音部和冲印厂，并且在那些地方学会了和录音、冲片、印片等有关的一切知识。摄影机与镜头的知识，他也得到了更全面的掌握。正是这些，使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师成长了起来。听众朋友，只要您还活着，机会就是无穷无尽的。明天还会有报纸，我们永远都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命运。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口宁江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这是每天早上的固定操作。
2: 起步，
3: 起步正常，自动挂到 D 档，雨刮器正常，手刹正常。
2: 温度调节，
3: 温度调节27度，转速2500，车辆平稳运行。
2: 进入预定轨道，关闭车门。
3: 车门关闭，驾驶员情绪稳定。
2: 锁定调频89.3，
1: 准备完毕
3: ，OK， 没有问题。
4: 航行开始，祝航行顺利，一路领先。
1: 收到，
3: 收到，收到。

0: 亮光里头有一点的小鸡。
1: 硬是不让蔡依林出一句话呀，一句话不让出。
0: 当然了，这是谁的直播间嘛？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早上好，我是天乐。
0: 我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刷到，这是吴彦祖的直播间嘛？然后我们这边说，哈，谢谢大家，这是吴彦祖和迪丽热巴的直播间。什么关蔡依林什么事？周一早高峰 啊，今天又是一个就是很难挑战的任务。大家都知道，周一早高峰就是要让大家开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是的，但是我们看了今天窗外的天气还算是不错。昨天晚上大家都开空调了吧？应该
0: 是是是，开通宵了吧？已经是
1: 好热了，好热了。
0: 想不到这么快就要支付电费了，很多很多电费。
1: 对对对，昨天我已经把那个我们家的三台空调全部都清洗了一遍，找人来清洗了一遍。
0: 我还以为你们家现在就开三台空调了，家里面是什么趴啊？大礼拜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今天早晨大家想聊点什么呀？Morning 啊
1: ，Morning，
0: How are you？王鑫同学早上好，他说主持人新的一周祝大家元气满满，
1: 一路畅通，
0: 谢谢谢谢你啊、
1: 此时此刻出门看畅不畅通，7:33啊，各位行走在路面当中有什么样的及时的路面情况都可以跟我们反馈啊。
0: 是的，这个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应该也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这个周末生活，而且呢这个周末其实天气也还挺好的，就是该出去玩的时候呢出着太阳，回家呢开始下雨降温、对不对？还挺舒服的。就是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呢好好的锻炼一下身体，比方我们在节目里曾经介绍过，就是散步嘛，
1: 对，
0: 散步风减油菌，有时间你就起来散散，多走一走，对你的身体调节你的血糖、血脂、血压，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1: 就是没病走两步，
0: 没错
1: 啊，多走两步。
0: 而且你就是你要是坚持走10000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认识的小吃摊变得越来越多了，也知道这里吃啥，那里吃啥，特别好啊。
1: 对对对，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就走到哪里就觉得是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后厨。
0: 没错，既然周一早高峰，大家都显得比较内敛啊，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人看到有人问候说吴彦祖和迪丽热巴你们好。
1: 来了来了来了，有一位一位叫做长长的朋友在说到了，这是吴彦祖的直播间吗？
0: 谢谢谢谢谢谢，确实我们确实是长得很好，但是你要记得这是两个主持人好吗？
1: 这是吴彦祖和迪丽热巴的直播间，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如果不来的话我们就直接出题了好吧，你不开口聊天，我们这边就要讲一些适合成年人收听的话题了。说人生有五要素，天乐老师请听题。
1: 人生有
0: 五要
1: 素：
0: 平静、睡眠、肌肉量、好代谢、现金流。在我们天乐老师这儿还有个头发发量。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早上一起来对吧，即将面对复杂的工作，还要开晨会，还要发言，豆包给你写好了稿子没有？没有的话现在心里有点小焦虑，你就看人生的五要素你具备哪几样好吧。
1: 你具备哪几样？
0: 平静、睡眠、肌肉量、好代谢、现金流。
1: 周一早上为什么要回答这么让人恼火的问题？
0: 我给过你们机会的，是不是？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是讲感情的，吴彦祖和迪丽热巴以及这个周末过得好不好，你们不领情啊。我只好上肌肉量和现金流了，还有饭。那我能怎么办？我也很难过呀。
1: 很残忍啊，很残忍啊。听到之后你想象一下，或者说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0: 对，是招待不周同学说，那为什么不是彭于晏和刘亦菲呢？我曾经在节目里说一个故事，说那个有一个网友，他们家这个生了一个弟弟对吧，然后弟弟呢抓周的时候就抓了一个杠铃，然后呢爸爸妈妈就很高兴说，哎，弟弟将来肯定是这个体育健将啊，参加奥运会，那再不济呢肯定也是一个健身达人，谁知道弟弟长大之后变成杠精。那也可以是李现和田曦薇啊。你要这么说今天早上就说不完了，是不是？
1: 也可以是张凌赫和杨紫啊，
0: 也可以是那个谁，我觉得那个古力娜扎也长得好看
1: 哦，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没有提到那些女演员，没有说他们不好看的意思，都好看好吗？
1: 风一样的男子说，今天看到彩虹了，是吗？现在出门能看到彩虹吗？
0: 阿林同学说，听了你的人生五要素之后，我只想换台。别别别别别平静也没有了吗？平静啊。
1: 张娟娟说今天又听不了了吗？听得了啊，你在哪儿听、你在哪儿听，现在有多种收听方式，你可以在 FM89.3 来收听啊、通过广播端来收听，也可以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点击收听、待会儿7:45我们会开通视频直播，
0: 对，
1: 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称重它其实是有一个黄金时间的。测量体重的最佳时间呢是在早餐前上完厕所之后空腹的状态下称重，那身体经过7到8个小时的代谢，肠胃基本上排空，看到没有，人生五要素，代谢好，现金流平静。
1: 还要提啊，人都走光了，我跟你说大早上
0: 说了7到8小时代谢，肠胃基本，但是如果你没有肠胃排空，那你就代谢比不上人家、就是、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0: 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身体的基础体重。我们不推荐大家晚上称体重，这个时候一天当中摄入的食物和水还没有被完全代谢排出，会影响体重的准确性。而且万一你晚上称了体重，早上再一称发现他俩一样，人生五要素很难过，对吧？
1: 微笑同学说这么聊天你们电台不怕有一天就没有了吗？
0: 这五要素这么难面对吗朋友、周一早高峰的啊。
1: Treasure 说哎是怎么着啊，刚刚提到又是张凌赫啊、又是那个、彭于晏啊，怎么林更新不爱了吗？是吗？
0: 那是我内心深处的人，不能随意拿出来给你们分享。
1: 哎呦
0: 今天是5月18号对吧，再过两天5月20号那天是不是要说点土味情话给大家助助兴？
1: 今天就开始准备准备。
0: 其实天乐确实是长得非常漂亮的啊！大家到时候这待会儿我们的视频直播开了，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哎，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731855333893，0731855333。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精彩的脑筋急转弯，看看哪个小朋友敢于来挑战，好吧？
1: 是的啊，大早上7:38，如果再过2分钟没有小朋友拨打电话进来的话，我们这趴就过去了，好不好？
0: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天乐出去做一个那个。就是现场的活动，我的妈呀，就是大家就蜂拥而至啊，都想拥抱天乐，有的时候就想当场就是亲一下天乐，哎，现场非常的混乱，马上就交通堵塞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后来天乐就不太敢出去做一些大型的活动，有的甚至走在街上都还要戴上那个口罩，差点是面具了。他是有这样的烦恼了，一直以来我们也希望就是粉丝有时候看到你喜欢的尤其是长相比较英俊的男主持人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克制一下。
1: 好夸张啊，周一的早上
0: 这
1: 个剧情安排的真是让我觉得这是一愣一愣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0: 那我们聊英语吧，好不好？
1: 行，聊聊英语啊。
0: 是因为天乐老师最近被大家喜欢的，也是因为他那个新概念英语背得好。
1: 已经背到第八课了。
0: 第一课还记得吗？
1: 第一课。
0: Excuse me。
1: 那是新概念一，我背的二。
0: Yes。Is this your handbag? Pardon? Is this your handbag? Yes, it is.Hey, you are. Thank you. 记得这个 Hey, you are 吗？
1: 记得。
0: 新概念英语第一课啊、这个我们在五一的时候给大家做了英语特训营，结果家长非常的兴奋和喜欢。
1: 是的、因为效果真不错，很多孩子在五一期间来到我们这个特训营之后呢，把一个学期的单词全部都记住了。记住了之后呢，他举一反三，能够在其他的一些科目当中运用，其实就是一些记忆方式的一些运用。
0: 对。
1: 那这一次啊，我们马上就要开启我们的第二次的这个最强大。找到的英语单词训练营了。
0: 再好的方法，实践才是硬道理。这个周末呢，我们又给大家组织了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年龄在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我们首先来上一下这个体验课，好不好？因为我们也回访了很多参加了这个训练营的孩子，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说记忆的方法真的是多种多样，
1: 是
0: 啊，丰俭由君，用这个记忆。

0: 的方法是真的可以记住很多单词的。我们有一个同事的孩子在五一的时候报了名，他说呢，他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记住了120个单词。
1: 对，嗯啊，一个下午的时间120个，其实对于他当时是初中吧，
0: 两个小时，
1: 他是初中吧，
0: 初一，
1: 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嗯、所以呢，基本上都能够把这个单词完完全全的背过，全部是陌生的单词哦，陌生的单词全部都记住、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就是他记忆方式的举一反三很重要、嗯。那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周末的时候来到我们的最强大脑的训练营的这个免费的线下公开课来体验了，
0: 嗯
1: 啊，他们都觉得还不错，所以呢，这次我们就马上又开启我们的第二轮，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来免费的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举行的线下免费2小时体验课。
0: 没错，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要填写了报名信息之后一定要点提交啊、
1: 嗯、
0: 就很多人认为我填了报名信息之后它就自动提交了，没有，你得提交它才提交，你不提交它就没有提交，就白填了。
1: 是的，
0: 好吧，
1: 啊，是的，请我们的导播姐姐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开播了没有啊？我有朋友在反映说我们暂时没有开播啊，看一下，嗯，
0: 是，而且呢，今天有这位快乐车族一大早上就是非常的烦躁，说真是绝了，今天哪个渠道也听不到你们节目，绝了。哦、
1: 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已经开播了啊，
0: 嗯、
1: 朋友，嗯，
0: 好的，我们的
1: 导播姐姐。来
0: ，Come on, baby！
1: 视频直播间暂时没开播。
0: 嗯嗯，
1: 好，
0: 这个视频直播间它没有开。
1: 嗯
0: ，Open，Open，Open， 对。
1: 可能它不叫 Open，
0: 它叫
1: 我跟你讲，之前我犯过一个这个错误。
0: 嗯，
1: 我们说打开电视，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是 Open the TV，、
0: 嗯、然后不是，
1: 其实不是，是 Turn on, baby。
0: 好的，来看看安静同学说，哈姐，今天是我们家小朋友新妍的8岁生日、
1: 嗯、
0: 上学的路上就是要听893，想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小新妍同学祝你生日快乐哟，
1: 生日快乐。

0: 快乐，也把这首生日快乐歌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
1: 是的啊，生日快乐，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正式开播了，正式开播了、
0: 哇，今天我们居然没有得到小朋友的宠幸，哎呀，真是白费了，我给大家准备了那么多那么难的脑筋急转弯，一个小朋友也不敢来。
1: 谁要你大早上周一的时候提五要素呢？提五要素不仅大人没有，小朋友也没有。
0: 祝大家生日快乐，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拥有平静、肌肉量、现金流。
1: 齐天小生来了，说视频号开播了没有？开播了，开播了
0: 是，
1: 他说还好我的收音机是可以听的，听 FM89.3。新的一周，田曦薇、张凌赫，你们好呀，你们好，好好。
0: 说他俩就经纪人不对付，所以他俩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片场是不能够交谈的，只要经纪人一来，他俩就当做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你们听说了吗？
1: 还有这样假装啊，是吧？
0: 对，是两个人正在，哎，昨天那个火锅好好吃啊，你在哪里吃的？向你推荐一下。经纪人一走，马上背对背，我经纪人不让我跟你说话，我经纪人不让我跟你说话。两个人假 CP，
1: 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好，那个回复英语啊，英语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不要在视频号回复，谢谢大家啊。
0: 对对对，我们的英语呢在这个周末给大家准备了2个小时的这个免费的试听课，大家一定要来。他英语的记忆方法有好多种，这种不合适还可以试这种，很多的孩子都表示说总有一种是适合他的。
1: 是的，
0: 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把这一学年的英语单词全部都记住，所以你就不用在记单词这个事情上面浪费太多时间了。
1: 那么刚才问题来了啊，刚才我们说张凌赫和田曦薇碰到在一起会吃火锅，请问火锅的英语单词是什么？
0: 就是，哎，锅怎么说来着？火我知道，
1: 我经常背，我不太知道。
0: Hot 是、Hot 是热的火，锅是什么
1: ？Pot，P-O-T，P-O-T，Pot，所以是 Hot Pot。
0: Hot pot，
1: 哎，表示火锅的意思。
0: 就是那个东西，它老背，它就是一个破的，对吧？破的。什么破事儿啊，这个锅都让你背了，记住锅。pot 是吧？
1: 可以，
0: 是很好记。
1: 其实 hot pot 有很多个意思，除了火锅之外，它作为名词来讲，它有火锅，还有焖罐
0: 啊、
1: 你吃的那个江西的瓦罐汤
0: 是
1: 焖罐，
0: 还有砂锅炖肉，哎呀，英语
1: 土豆
0: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是是是，
0: 一个词儿又是土豆又是洋葱又是焖罐，
1: 没有没有、它就是焖罐的意思、里面可以焖土豆，可以焖洋葱、可以焖
0: 啊，又是砂锅炖肉，
1: 是是是啊
0: 啊，好吧，所以它不难啊，但是你得花功夫去学，如果你有一些独特的记忆方法，你学起来就会更加顺利、更快捷，
1: 你看
0: 不浪费时间。
1: 大家都知道 hot pot 是英语的这个火锅的意思啊、看来也没少吃啊，朋友们、
0: 都知道 pot 是吧、pot 啥破事啊，让我背锅。pot 直接发英语过来，记得要提交啊，好吧？这个周末的那个试听课一定要免费约一下，因为任何的知识只有实践过了之后，你才知道它对你是有用的。你不去实践，纸上谈兵是没有效果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在说，能不能开一个线上课程啊？因为线下来比较麻烦啊、我们会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李岩老师看一下啊，因为确实很多家长是希望开一个线上课程，我们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先反馈一下，
0: 看技术上能不能做得到，其实我们也经常希望能够在家里给大家直播，
1: 是
0: 对吧？我躺在我的那个床上，然后听了老师躺在他的那个什么开3个空调的房子里，但是因为技术达不到，还是得到这儿来上班。好吧，我们反映一下，反映一下啊。
1: 好好，回复英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现在在视频号的朋友，请你退出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啊。
0: 没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来的朋友就是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你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您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回复关键词。就是你给朋友发信息的时候你发什么啊、对，就那个就可以了，
1: 好
0: 吧，记得要提交哦。今天是周一早高峰，大家堵在哪里了？快来吐槽吧。

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来，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

0: 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孩子学习要提升，家长内心 OS： 别来虚的，要实用，懂的都懂。
5: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让8到18岁孩子彻底解决记单词的困扰，死记硬背，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4: 来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学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5: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了，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6: 咦，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7: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8: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 89.3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6: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5: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8: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0: 知识联盟，
1: 什么带给大家知识的增长？
0: 冷知识联盟，
2: 冷知识我们就爱冷知识联盟。
1: 我们的老朋友清新兵说，今天天气特别的好，还有彩虹，所以大家都在赶路，准备要去学校升国旗。
3: 哦，今天是这个升旗仪式啊，很多的这个学校里面啊，要早一点到，是不是？
1: 没错，这个彩虹呢，有快乐之族跟我们说看到了，我们不太相信，因为我俩没看见，
3: 对，
1: 怎么的就有呢？人家记录下了影像发给我们，
3: 小许同学发来了图片过来，那前方啊，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云朵，非常的今天非常美，对不对？
1: 对，是。
3: 然后云朵和那个蓝天的间隙中间啊，就有一道七色彩虹，
1: 非常的耀眼，特别的清晰。
3: 是，
1: 这应该预示着我今天股票大涨了吧？
3: 这应该预示着我头发也会长吧？
1: 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呢，要讲一下这个关于文物的事情。今天呢是世界博物馆日，
3: 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
1: 哎，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快乐车速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了，就是有一些墓啊，大墓，对吧？大家都知道它被盗过很多次了，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它被盗了很多次，但是它中间还是有很多文物留下来了，而且是这种就是在整个世界上都会让人轰动的这种精品极品留下来了，有没有这种？
3: 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听这种类型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有没有那种被盗了很多次，但是后来考古发掘的时候还是发现了相当重要文物的例子呢？首先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旁边江西的海昏侯刘贺的墓，这个真是大名鼎鼎啊。
3: 是的，这个刘贺墓呢，在2021年入选了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出土文物最多的汉代列侯墓葬。
1: 其中出土的重要文物呢，包括了最早的孔子像、最早的钢制医用豪筝、全本的诗经啊、最早的齐轮语、最早制作蒸馏酒的蒸馏器、汉代考古之最的出土金器，很多朋友应该都去看过他们家的黄金啊。
3: 然而这座融合了各种汉代之最的列侯墓呢，能保留下来这么多的文物，

0: 非常的幸运，它的被发现本身就是因为现代盗墓团伙的盗洞引起了当地群众的警觉，于是呢就报告当地的有关部门之后的抢救性发掘。
1: 这个墓葬呢能保存到现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它留下了14.8米盗洞的盗墓者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伙。
0: 是
1: 现代的盗墓团伙盗墓工具还是比较专业的，那就令这个刘贺墓呢差一点被洗劫。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盗墓贼曾经觊觎过他们吗？
0: 哎，当然不是。考古人员在古代盗墓贼留下的盗洞当中呢，发现过一个五代十国时期的灯盏。这个就说明刘贺墓曾经被盗贼盯上过。那目前呢，这个实施了盗掘的活动。
1: 是的，这座汉代大墓能够大部分完好的保存到现在，除了古代的盗墓技术它没有那么先进之外呢，还有自然之力的功劳。在东晋大兴元年，也就是318年的时候，江州地区有一场地震，将这个刘贺的墓室给震塌了。到了元帝太兴年元月4月的时候，西平又地震了。当时呢，这个到处都那个水，它不就出来了吗？刘贺的墓就在鄱阳湖的旁边。那《晋书》记载里说，涌水出，就是水它都泛上来了。对于刘贺墓所在的海昏县来说，是地震加剧了三国时代以来的鄱阳湖的侵蚀。
0: 然后又过了100多年呢，到南北朝时期，海昏县最终呢是被淹没了。在公元421年撤销陈海昏起吴城，那它这是个民间说法啊，就说的是这件事情。
1: 那么在地震和湖水的作用下呢，刘贺的墓室和随葬物品都被泡在了泥沙和地下水当中。2000多年以来的盗墓贼即便知道这里有一座汉代的古墓，但是因为地下水的存在，他没有办法深入到墓室。就用原来考古的领队杨军的原话来说，墓葬能够保存到今天确实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是的，所以他后来就是一定要珍藏到博物馆当中啊。那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以这个上蔡楚国贵族墓地名义被列入到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入选了河南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郭庄楚墓。
1: 哦，这个真是大名鼎鼎，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说过。郭庄楚墓呢被誉为是这个防盗的样本，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把它盗掘。郭庄楚墓呢是位于河南省上蔡县大路里乡郭庄村东部的冈地上，共发现有南北并列的2座甲字形大型的数穴土坑墓。根据考古发掘的顺序，南面的被命为1号墓，北面的呢是2号墓。在2005年春节前夕，1号墓被盗墓者用炸药炸开，这个事情呢就被村民发现，并且层层上报，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打开。就是到了2005年，他也没办法打开。
0: 是的，
1: 所以恼羞成怒之际呢，他就用炸药炸它。
0: 考古队呢赶到了郭庄楚墓现场之后呢，就发现了这个墓葬被盗的情况非常严重啊。那么经过清理呢，这个1号墓最终共发现了战国至现代大大小小的盗洞有22个，其中18个呢已经进入到了墓葬的核心区域了。年代最早的是一个战国时期的盗洞啊，说明这个墓建成了之后不久就变遭到盗掘了。
1: 对，
0: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战国时期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就盗了。
1: 对，他刚刚把它弄好就有人开始挖了。
0: 东汉时期的盗洞呢有7个，其中1个盗洞呢是非常大的。当时的这个盗墓者呢采用的是大揭顶的方式，严重破坏了墓室的结构，并造成了墓室东部随葬文物的严重被盗。现代盗洞最多一共达到了9个，大多是采用的是定向爆破的技术，其中最远的一个是横向引洞，一共有27米长。你想想这人还是挺多的啊。
1: 对，
0: 进入到这个墓室之后呢，采用的是以竹木板搭设的这个巷道的方式来进行盗掘。
1: 除了密密麻麻的盗洞之外呢，整个墓葬当中另外一个让考古人员感到震惊的现象是它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并且充斥着不可计数的细沙。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基石积沙墓。基石积沙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墓葬的防盗技术。墓葬在营建过程当中呢，在它的墓坑里面填充细沙和石块，形成基石积沙层。那么一旦盗洞打穿了这个积沙层，细沙的流动性将会迅速的堵塞盗墓者的盗洞，并且进一步带动基石层的塌陷，以期阻挡盗墓者甚至对其造成杀伤。那么整个墓葬的填土下方呢，有厚达将近11米的积沙层，总估量大概是在3000立方米以上。沙层的中间铺设了不同规格的基石1000多块，其中最大的重达165公斤，最小的也有3公斤。这些基石有花岗岩和石灰石，形状不一，但是边角都非常的锋。